0: 不想听，啊，我欺负老百姓，我欺负我老百姓，哎，爸爸，哎呦，我把他妈妈我爷爷给扔了。
1: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他
0: 我老汉上车了，爸爸，
1: 没道理。

0: 的话，在我国家我的电脑都出一下眼，学家我的话是女人的话，像我爸爸的眼发的眼，我爸妈也是女人。
1: 那去的话啊属于你，我不需要我没看见了，需要我说嘛，不是我没看见了，现在也得要去你要听的不行，我不知道你们也说在也讲的去的话啊属于你，我我人也没怕什么看见了，在在我管听耶稣啊属于你也不需要你啊，在我讲的去的话爷爷你我妈我妈来看起来我找过天无来的我没出面的爷爷我在爷家那起的我爸爸我爷爷带你我娘爸陪无来的我快要毕业了。